0: 购的那套是什么？
1: 那个是他
0: 一学名字没看看他的身份他的身份是那是反正because his load under 26,000 pounds.
1: I copy 56,000.